0: 子玩的开心还是你自己玩的开心？
1: 我希望我玩的开心，孩子又开心，然后我又希望天气不要那么热，因为一热的话我的两个孩子会发燥，我也发燥我想打他们。
0: 然后最倒霉的就是你老公。好，安排上啊，首先我给你安排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可以吗？就如果你有好朋友的话，你可以约着一起去。
1: 嗯，
0: 那如果你没有好朋友的话呢，就跟你的两个小宝宝一起去也可以，就一家人自己去也行。
1: 其实年纪大了就真的不想跟别人杠在一起。
0: 嗯，
1: 就是
0: 好，
1: 自己有自己的节奏嘛。
0: 可以，那这个旅行的地点呢，我给你安排西双版纳，因为你要知道版纳的它一年四季都是差不多的这个季节气候。
1: 嗯，
0: 所以它整体呢，它的这种纯玩团品质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它又能够感受到那种异域风情，同时所有游玩的节奏就你自己一家人说了算。
1: 嗯，
0: 开心吗？
1: 版纳我还蛮喜欢的，就是你说了这些之外，因为它确实有蛮多比较适合孩子玩的地方，像植物园啊，还有那个，
0: 哎，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它植物园它有一个那个，就这次行程里面它安排一个叫做夜游。
1: 哦，
0: 你要知道植物园的这种夜游啊，它有专业的研学导师，比我们两人都有文化。
1: 嗯，
0: 然后呢，他会全程带着孩子去探访暗夜精灵，因为有很多的一些雨林的生物，他们在晚上的时候会有自己的特别的生存智慧，他能够体验暗夜独行，但当然很安全哈。
1: 我要带孩子看那个萤火虫。
0: 可以可以，给感受不一样的这种夜间的乐趣。那然后呢，还可以听到天籁之音，一起去赏花开四季，去品果香四溢。带我一起去吧就对，你就觉得这个行程安排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就感觉已经很到位了？
1: 嗯嗯，这个点我觉得会是我跟孩子真的都会喜欢的，
0: 能 get 到了。
1: 对，当然我其实还是更多的会考虑孩子一下，因为难得带孩子一年出去玩一次啊，正好他放暑假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个西双版纳，我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雨林穿越
0: 啊，这个但你要
1: 排项目，
0: 我知道，但你要考虑到孩子的一个这个情况，因为如果我们去搞那种徒步的话呢，在很多旅行当中，孩子其实吃不消，
1: 吃不消也吃得消，
0: 不对，亲生的啊，就所以呢，就我们这次安排的是乘坐南纳河游船去穿行一个雨林隧道。就能够还踏上一个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去漫步，又安全，孩子又不会特别特别的疲惫，就不会发燥嘛，就很开心。另外呢，在住宿方面的话呢，行程当中呢特别安排了融创、戴斯温德姆双纳牌的五钻酒店。你家女儿不是很挑剔吗？就她睡得好的话，就很开心。
1: 老大很挑，
0: 对，
1: 老二就是照猪养，啥都行。
0: 是啊，她的客房是这两家客房都是到了40多平米，接近50平米的。
1: 嗯，
0: 就空间会很棒，然后再一个自助早餐，像你这样
1: 就是一定要有逼格的人，我还要拍个照发朋友圈。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期待邝老师给我点赞，
0: 完全
1: 结果没有，因为他嫉妒我。
0: 对，哎呦，真的，好了好了，来说重点了啊，就全家结伴也好，一家三口四口也好，暑期天天发团，我们的听友专属的粉丝价，成人平平你能接受多少？实话实说，考虑一下你刚刚收到的工资。
1: 说句实在话，以你这个标准来，没有个5-6千肯定打不住。
0: 一般情况下的话，
1: 暑假呀，
0: 暑期大概要到5600，
1: 对吧？
0: 这
1: 是实心话。
0: 来找我报名，
1: 咋的啦？你家开的？
0: 成人4680，儿童3680。啊，两人同行还能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而且哈，这个行程真的，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有吸引力了，
0: 很有吸引力，性价比超高。
1: 关键是我们这次还会去邂逅亚洲象啊，野象谷这个点，包括向往的生活取景地，其实也是我一直很想去
0: 的。没错，还有一些这种风味的傣族的美食等等，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好了，我们俩说了那么多，那时间有限，接下来大家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974推荐的一定是良心品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随时可以出发哦。
1: 暑期我们一起带娃儿去版纳喽，
0: 去喽。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5: iFM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六一。
0: 最近啊，你有没有看新闻啊？咱们南昌又有一家装修公司跑路了。
1: 又跑路了，是哪家呀？
0: 叫做某树装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直接是人去楼空了，18户业主的钱全打水漂了。我听说啊，有个大姐交了13万多啊，就刮了一遍墙。还有一个大哥呢，交了27000，这一锤子都没干啊，真的是太不划算了。
1: 真的是听得都非常的心痛，这都是咱们老百姓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呢。
0: 是，
1: 让我们以后想装修的业主怎么办呢？
0: 是啊，而且你知道最气人的是啥吗？
1: 嗯、
0: 他们跑路之前还在催业主交钱，然后呢，这钱一到手，第二天人就跑了。
1: 哎呀，这钱也不知道能不能追回来。其实去年南昌光这个预付式的消费投诉就达到了4000多件，而且好多都是装修跑路的。
0: 是，所以我说啊，现在业主装修真的是太难了。
1: 是的，但是其实在这里的话呢，也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0: 嗯，
1: 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啊，也是知道大家对于这方面的担忧，立马就推出了先装后付的新政策。
0: 先装后付啊、
1: 嗯、
0: 还没听过，这个到底是啥意思？
1: 那其实的话，大家比如说在某宝或者说其他某东平台应该是体验过这种，比如说买东西

0: 先是下单、再付款，东西到了之后你觉得满意，哎，再付款。那其实我们装修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它相当于就是你先装一步再付一步的钱，不需要说把所有的这个款项都全部交了之后就非常的被动啊。
1: 嗯，确实啊，不用像咱们传统的这个装修公司一样，就是刚开工就收你60%、70%甚至全部的这个工钱啊、这个时候你钱交了之后真的就特别的被动，没办法。

0: 句话放到装修里面同样也是适用的，钱都攥在你手里了，对吧？那是你说合格，那才算合格呀。所以说这一步的话呢，大家如果说去装修，算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吧。
1: 而且你想啊，为什么装修公司老是拖延工期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钱，哎，他们不怕再怎么样你也拿他没辙。所以创意这次的这个机制呢，也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让大家能够安心的来把我们的这个工期赶紧的做起来。
0: 是的，因为其实像我们在装修中这种坑真的是屡见不鲜，我们其实创意的这种做法也是非常的人性化，完全是站在了咱们很多这个装修业主的角度上去考虑了。所以说的话呢，真正好的品牌好的公司其实它就是这样子的啊，这样才能真正的留住咱们的客源嘛，而且也是把主动权交回到了咱们的手里，不会担心说有什么恶意增项啊，或者说其他的问题，因为钱在你手里了，他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是的，这样一来啊，咱们业主担心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给大家解决了。所以说赶紧可以来拨打一下这个8820622288206222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政策情况。
0: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里的话，创意还有个大招哦，就是他们推出了个性化的定制产品，他们会根据你的喜好来为你量身定制选材哦。
1: 是的不再是像之前一样复制粘贴的这个样板间了，而是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啊，个性化有需求的来进行装修。
0: 是的，而且其实大家听到这里也会有点担心说，那你说到的这个创意能做到吗？那大家真的是放120个心，因为创意的话也不是那种小作坊公司，咱们广播电视台跟他们已经是10年的合作伙伴了。而且咱们首席的主播庆元老师也是担任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由我们帮你看着，这装修还不放心吗？
1: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88206222报名到我们的活动，名额仅限20个，那原价25000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给大家拿下。
0: 是的，还有索菲亚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等等这些大牌直接轻松带回家，而且呢还会赠送大家功夫女足的电影票，赶紧拨打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3: 夜空中最亮的星。
4: FM 974，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5: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6: 有多优惠？
5: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1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6: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5: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7: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5: 办3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南昌雷阵雨转阴。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1度，东风三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阴，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1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关文。南迦巴瓦峰呢，如果曾经你去过，或者呢你在图片上啊，在短视频当中刷到过它，你一定会有一种看到它之后就会很震惊的这种感受。南迦巴瓦峰的全貌呢很难看到，因为呢只有在盛夏时期到雅鲁藏布大峡谷才有机会呢能够看到这座神山。它的空气啊通透度是非常好的。南迦巴瓦峰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做修女峰，就是很害羞的女子的这种意思。它的完整的轮廓呢，要想看到的话，那只有盛夏时期，这个概率呢就会翻倍了。景区的观光车在沿江穿行，谷底的江水奔腾不息，两侧青山呢铺满了盛夏的绿植。这个时候的西藏啊，视野开阔又非常的治愈。在这次呢江西旅游广播安排的西藏行程当中呢，白天逛完了雅鲁藏布大峡谷，晚上入住的是独家升级的米林希尔顿五星庄园。藏式的庭园开满了格桑花，晚风清爽宜人，哇，这种晚风一阵一阵吹来，然后到晚上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凉快。庄园专属的体验全部也安排到位了，园林轻徒步漫步江畔花海，再可以免费的换上工布藏装去拍照打卡，你别忘了给自己画一个这种晒红的这种高原妆哦，很好看的，很出片的。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还有篝火锅庄，跟着藏族的同胞一起载歌载舞。重头戏当然就是雪山的星空红酒晚宴了，给大家搭配了烤羊排、新鲜的牦牛肉、青稞面点等等等等，当季的藏地特色的食材都会搬上你的餐桌，你慢慢去拍照，九宫格啊，十八宫格都不够啊。整个线路内串联了峡谷湿地、圣湖、千年古寺，风景和高端的食宿双重让你得到满足。双卧十一天行程的报名专享秒杀价5580元，咨询电话0799188306164，8830-6164，也可以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西藏获取行程链接。记住了，拨打电话咨询8830-3184，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关注江西旅游广播。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3: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九家文物考古单位深度参与，前后历时十年完成的《西藏壁画全集丛书》已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丛书依托西藏古代壁画数字化项目，共收集西藏七个地市的280处寺庙、民居、庄园等壁画，共计6卷7册。据介绍，丛书从壁画题材的图像学分析、西藏壁画的特征及西藏绘画风格史等几方面，对西藏壁画进行概述，综合性、集成性及呈现西藏壁画的整体面貌。特别是保存了以往不为人注意的地处偏远的小型寺院石窟壁画资料，为探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考古实证。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关文。南迦巴瓦峰呢，如果曾经你去过，

者呢你在图片上啊在短视频当中刷到过它，你一定会有一种看到它之后就会很震惊的这种感受。南迦巴瓦峰的全貌呢很难看到，因为呢只有在盛夏时期到雅鲁藏布大峡谷才有机会呢能够看到这座神山。它的空气啊通透度是非常好的。南迦巴瓦峰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做修女峰，就是很害羞的女子的这种意思。它的完整的轮廓呢要想看到的话，那只有盛夏时期，这个概率呢就会翻倍了。景区的观光车在沿江穿行，谷底的江水奔腾不息，两侧青山呢铺满了盛夏的绿植。这个时候的西藏啊，视野开阔又非常的治愈。在这次呢江西旅游广播安排的西藏行程当中呢，白天逛完了雅鲁藏布大峡谷，晚上入住的是独家升级的米林希尔顿五星庄园。藏式的庭园开满了格桑花，晚风清爽宜人，哇，这种晚风一阵一阵吹来，然后到晚上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凉快。庄园专属的体验全部也安排到位了，园林轻徒步漫步江畔花海，再可以免费的换上工布藏装去拍照打卡，你别忘了给自己画一个这种晒红的这种高原妆哦，很好看的，很出片的。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还有篝火锅庄，跟着藏族的同胞一起载歌载舞。重头戏当然就是雪山的星空红酒晚宴了，给大家搭配了烤羊排、新鲜的牦牛肉、青稞面点等等等等，当季的藏地特色的食材都会搬上你的餐桌，你慢慢去拍照，九宫格啊十八宫格都不够啊。整个线路呢也串联了峡谷湿地、圣湖、千年古寺，风景和高端的食宿双重让你得到满足。双卧十一天行程的报名专享秒杀价5580元，咨询电话0791-8830-6164 8830-6164，也可以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西藏获取行程链接。记住了，拨打电话咨询8830-3184。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关注江西旅游广播。你终于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FM 974，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1: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2: 有多优惠？
1: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2: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1: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8届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1: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FM 974。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5: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光文，欢迎来到旅游气象站，来关注南昌的天气情况。南昌7月28日雷阵雨转多云，27度至33度，西风。温馨提示：午后容易突发局地雷雨，伴有雷电，出门建议随身带伞，体感闷热潮湿，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0: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1: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0: 哎呀，拼拼好想出去玩哦。
1: 天气热了，我感觉我好想去凉快的地方走一下。
0: 或者至少到一个风景很优美的地方，然后呢，能够让自己从这种繁忙的工作当中啊，就能解脱出来。我就觉得我特别需要放松，就很想找一个能够让自己发呆的那个地方，待在哪儿。
1: 看样子你被虐得挺狠的。
0: 这个可不嘛，这个旅行嘛，那肯定就是希望能够调整一种状态。因此呢，每当我想出去玩的时候，我首先就会想到云南、昆明、大理、丽江、昆大丽的这个很多的行程，我认为对于我们江西的朋友来说非常的适合，因为它很轻松嘛，不会赶路，就能够好好的享受一个度假这样的美丽的时光。
1: 那其实我觉得在外面住啊，我是比较看重这个酒店的。
0: 因为睡得好的话才能玩得好，是不是？
1: 所以我觉得去云南玩哈，尤其是去大理的话，我觉得如果能给我一个海景房，我可能会更愿意在这儿待一下。
0: 哎，暑期海景房，
1: 很奢侈吧。
0: 对对对，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能够真正的在海景房里面睡到自然醒，可能窗帘的刚刚拉开的时候，那阳光的照射。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光文，欢迎来到旅游气象站。来关注南昌的天气情况。南昌7月28日雷阵雨转多云，27度至33度，西风。温馨提示：午后容易突发局地雷雨，伴有雷电，出门建议随身带伞，体感闷热潮湿，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3: 我是刘毅。
2: 说到云南啊，相信大家脑海当中立刻浮现的不是各种各样的景点，而是那惬意的午后，在洱海边骑着车，风吹过来带着水汽，路边的老奶奶卖的手冲咖啡真的是太香了。相信当时大家都会立刻想象到这种日子能够多过几天就太好了。
3: 是的，很多朋友其实离开云南之后，偶尔在比如说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样的日子，也会感慨，哇，我什么时候能再去一趟，或者想带着一家老小约上朋友再去一趟，那真的算是我们的一个心愿吧，对吧？那我们现在的话其实恰逢暑期，又有时间，哎，温度也非常的适宜，那我们可以赶紧的奔赴云南，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诗和远方。
2: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两条云南的线路哈，一条呢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昆大利的六天纯玩游，另一条就是另一种风格的这个西双版纳的五天私家团。
3: 是的，
2: 而且这两条线路呢都给大家来谈好了咱们的专属粉丝福利价，心动的话赶紧来听一听啊。
3: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这两条线路的话呢，不管是说你想体验云南怎样的风土人情，怎样的景观，还是说怎样的一个旅游节奏，它都是能完全满足你的。
2: 是的，
3: 其实拿我们的这个昆大利线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云南的旅游路线。那我们平常去的话，可能你随便自驾或者说是跟团的话，少说也是五六千起的价格。那我们这一趟的话呢，全程包含下来的费用仅需3880元。
2: 是
3: 的，你没有听错，是一个三开头的数字哟。而且的话，我们如果说是两人同行，每人还能再减100元。我们全程的话购物也没有说其他的一些自费的部分啊，或者说强制消费的部分，就是随心啊，自由，非常的开心，非常的 happy。
2: 对，
3: 那包括的话我们也是一个私人定制的小团，大概就是在20人左右，不会说很拥挤，一下40-50人，因为其实人少了，那我们的服务质量那肯定也是非常的高配的，直接给你拉到，
2: 旅游体验也是变高了啊。
3: 是的，直接给你拉到了满格。那包括其实这一趟行程就非常适合带你的家人，带你的孩子，或者说约上你的朋友，情侣出行啊都是非常 OK 的，也不需要说拼桌。而且它其实有个非常戳我的点是什么，就是它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真的是爱人福音啊，朋友们。我说到这里真的是哽咽，很多朋友出去跟团游的话就是怕说不熟或者说尴尬，那我们其实这一趟的话呢就能完全帮您抚平掉我们这些担忧这些烦恼。而且的话呢，它的住宿方面也是非常 nice 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住的都是这个4钻酒店，我们还有这个2+1的头等舱大巴，宽敞舒适，包括像是我们还有一些玉龙雪山大索道呀，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等等，这些都是不收费的，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这个跟团游的价格里。我就问你，香不香？

0: 是的，这条线路相信很多人都是特别的心动哈。
1: 嗯，
0: 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感受别样的这种风土人情，一定不容错过我们的这个西双版纳，因为西双版纳呢 是这个热带雨林的风貌哈，可以来感受到不一样的一种旅游的体验。我们这趟行程呢是4680元起，那儿童呢只要3680元，同样也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元，一单一团的私家小团，不用拼车，不用赶路，全程呢也是5钻酒店连住哈、像是这个融创啊、戴斯、温德姆双大牌酒店，42平起的大床房以及泳池、儿童乐园全部给大家配齐了，所以我真的觉得特别适合一些带小孩的家庭啊，一起来到这边全家度个假。
1: 是的，
0: 那王牌的项目呢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了。
1: 嗯，
0: 严雪导师呢会带着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萤火虫，探访暗夜精灵。生活在城市久了，真的很少能够看到萤火虫这个生物了啊，相信不管是大人小孩能看到都会玩的眼睛发光。当然还有这个望天树、高空树观走廊以及野象谷、非遗傣寨花草纸体验，全部都是独家的玩法。那我们这两条线路呢都是天天发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大家如果说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不要错过，来到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云南或者是版纳两个词，都可以来进群解锁更大的优惠，还能抽红包领小礼品。直接可以找到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圆圆，来拨打150-7082-4928150-7082-4928了解更多详情。
1: 是的，那我们现在云南也是最佳赏味期，我们如果说有心动的计划，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去奔赴一下你的云南文艺乌托邦吧。
2: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3: 爱不是秋天，哦哦，红色高跟鞋。
2: IFM 974，常伴你左右，
1: 常伴你左右。
4: FM 974。

0: 再来关注到一条重磅消息，创意装饰11周年庆活动正式启动了，想要装修省大钱的业主赶快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报名。
1: 此次活动总共征集110户业主，集团联合了136家知名家居建材企业，共同送出装修大礼，大礼非常震撼直接，凡是报名成功，在工厂价的基础上，装修工程款再直接给您减免40000元。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报名成功直接减免40000元。活动期间抢定名额成功，还送您全房8大电器。强调一下，名额只有110户。这还没完，抢定的业主还可以享受国内顶级大牌欧派橱柜、索菲亚衣柜的换购升级服务。房屋面积在80平米以上的业主，请立刻预约报名。
1: 报名热线就是88206222 88206222。
0: 好的，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歌吧。

0: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1: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
0: 林俊杰说，
2: 爱情不像玫瑰花，爱有不完的惩罚，快乐呀。
0: 陶喆说，
3: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4: 由你来诉说。
5: FM 九七四，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安赫尔瀑布位于南美洲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州的圭亚那高原，又名丘伦梅鲁瀑布，当地的印第安人满怀崇敬地叫它出龙，这也确实像一条出海的银龙。光的照射下，时常可见一道绚烂的彩虹在水雾之上，柔媚如月笼轻纱，似是谁抛出的彩链，和这条飞奔的银龙嬉戏玩耍。瀑布两旁古树参天，山石嶙峋，藤葛缠绕纠结，在壮丽当中又增添一股肃穆之美。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九点至十二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 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赏银杏染秋，体验黄金满地，这里就是江西的银杏之乡万安县高岭古村。
5: 61棵古银杏树泛着点点星光，耀眼夺目，飘洒的银杏叶落在屋顶，渲染出秋冬时节的绚丽色彩。每年秋冬时节，这片金黄地毯就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住宿可以选择带有超大落地窗的那种，白天看山景，晚上看繁星。吃饭的话一定要试试万安的特色万安鱼头。
4: 古村银杏炊烟素集，快带上家人来这里找回属于你的慢时光吧。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本期的听博物馆带你走进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被誉为古都明珠、华夏宝库，因为西安自古就是帝王都，先后有周、秦、汉、唐13个封建王朝在此建都，具有丰富的地上和地下文物。博物馆馆藏文物达到了 171.795 万件，国宝级文物有18件，其中两件还是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不仅数量多、种类全，而且品位高、价值广。其中的商周青铜器精美绝伦，历代陶俑千姿百态，汉唐金银器独步全国。除了常规的陈列之外，馆里还经常不定期举办各种形式的专题陈列和临时展览。要是你能静下心来仔细品味这里的每一件文物，就能感受到这看似平凡的每一件文物里，其实都包含着极其深厚的历史内涵。他们会向你讲述着一个个遥远动听的历史故事。
0: IFM

0: 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974，
1: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2: 有多优惠？
1: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2: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1: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

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月莹。哎呀，南昌的夏天有多么难熬，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肯定深有体会吧。就比如昨天我下楼取了个快递哈，五分钟不到的功夫，回到楼上真的是大汗淋漓，毫不夸张。这样闷热的天气真的是让人心情非常烦躁，我很久之前就真的想要去玉龙雪山去吹一吹冷风，避一避暑了。但是呢，月莹也有仔细想过，如果是我自己出行做规划的话，真的是超级麻烦，我要查路线，抢雪山索道票，还要预约演出，一堆琐事直接让我打消了想要出行的念头，热就热吧。但好在呢，前几天月莹发现了一条非常宝藏的六天昆大利旅游行程，真的是帮我们全部都安排妥当，对我们这种懒人来讲简直是福音，什么规划都不用做，只需要带着人带着东西去好好享受假期就好了。但是呢，这条路线当中最让月莹心动的，我觉得还是其中包括的一些高价项目，全部都是免费送的。对的，你没有听错，我第一次听也很震惊，真的是免费送。包括刚刚我说的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装备、丽江千古情、洱海下午茶和民族旅拍，全部都包含在内。我们都知道单独买票啊，确实要花不少钱，但今天月莹给你推荐的这个旅游团真的是能够做到一站式的全包服务，而且出行是二加一的宽座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舒适，像是晕车的小伙伴、久坐腰酸的小伙伴也不用受太大的罪啊，就可以出去游玩，而且全程没有强制的购物套路。现在呢，我们将推出听众的专属粉丝福利价，3880元起，两个人结伴，每个人立减100元，最主要的是每天都能发团哟，真的是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也是蛮方便的哈。如果您还想咨询详情信息，请联系我们的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便可查看完整的行程，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还在犹豫什么呀？收拾好心情，赶紧出发吧！现在就动身奔赴凉爽的云南。
3: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0: FM 九七四，
1: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2: 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竖笛一响，童年的画面瞬间就被拉到眼前。当现实让你疲惫时，不妨戴上耳机，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4: 请问有关东煮吗？
3: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4: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3: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4: 那你们有什么？
5: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5: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光文，欢迎来到旅游气象站，来关注南昌的天气情况。南昌7月28日雷阵雨转多云，27度至33度，西风。温馨提示，午后容易突发局地雷雨，伴有雷电，出门建议随身带伞，体感闷热潮湿，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我们的各位亲爱的听友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2: 啊。拼拼一来啊，我觉得直播间整个都亮堂了很多，
3: 当当当当
2: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在暑期的话有没有考虑过出游的这个计划？因为既然满满正能量，你要把这个正能量释放出去。
3: 实不相瞒，
2: 嗯，
3: 真是实不相瞒，
2: 嗯，
3: 不是为了接下来播这个我们的云南线，
2: 嗯，
3: 是真的，嗯，我那个家里人还有我的这个很多我的那个大姑小姑什么的，
2: 嗯，
3: 包括公婆，
2: 嗯，
3: 一直没有去过云南，然后我也没有去过，
2: 啊，
3: 好巧，
2: 啊，
3: 好巧不巧，真的。
2: 因为你要知道云南有很多的线路，你比如说呢传统线路当中昆大理，
3: 嗯，
2: 就是到丽江啊大理啊，就是属于那种发呆的放空自己的那种休闲游。我认为说讲像公婆啊，
3: 嗯，
2: 或者小朋友啊，他们也很适合，
3: 嗯，
2: 还有呢就是如果很多小朋友他是带着研学想法的，我觉得云南的西双版纳就一定要去，因为它的植物园也好啊，它的和野生大象相关的一些内容孩子们都是非常喜欢的
3: 啊。我好纠结，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推两条线路，
2: 嗯，
3: 我们九七四，
2: 嗯，
3: 然后一条是昆大利，一条是版纳线，所以我现在想要听友们，关老师你帮大家，
2: 嗯，
3: 你先把这两条线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最后听友们帮我选择，你看我更适合哪条线。
2: 成年人从来不选择既要又要还要的，
3: 嗯，
2: 你可以七月份的时候去版纳，然后呢八月份的时候昆大利，
3: 没问题，你帮我代班
2: 好，这个话题呢先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们还是来介绍旅游线路。因为呢在这次昆大利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有专属的粉丝价3880起啊，
3: 嗯，
2: 那两人报名的话呢每人还能减100，所以这个价位的话呢拼命完全适合你的收入水准。
3: 我没听错，真的是三开头吗？
2: 暑期游，而且全程没有购物，
3: 嗯，
2: 没有自费，
3: 嗯，
2: 没有隐形的套路，
3: 而且还可以支持小团跟私人定制。
2: 没错，性价比是不是超级高的？
3: 天天可以发团，
2: 完全没问题就所以啊还有全程入住4钻的酒店，
3: 嗯，
2: 因此呢如果大家想要去昆大利的话，你可以联系我们的旅游体验师圆圆15070824928，公众号呢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你就能够收到昆大利行程的一个推送了。版纳，
3: 嗯，
2: 你想去吗？
3: 版纳我也很想去啊，
2: 嗯，
3: 因为我觉得这个适合我的两个娃呀，他们一个4岁一个5岁。
2: 嗯，对，是的，因为小朋友呢他们很多人会对于这个版纳呢他们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植物园的世界，
3: 嗯，
2: 他可以呢学到很多的知识，非常的放松也非常的开心。
3: 学啥知识啊，这么小，你这个妈呀，
2: 潜移默化嘛，此时不卷再待何时，
3: 太可怕了你们
2: 就总而言之就让孩子在玩中学嘛，
3: 嗯，
2: 我是意思啊。那全程也是真正的纯玩，无任何的购物店的，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
3: 嗯，
2: 这个呢是西双版纳，也是在暑期的话呢是可以有我们的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只要3680。
3: 是的，这个你5钻酒店跟大家说了吧？
2: 啊，没有哎。
3: 啊，你怎么介绍的？
2: 因为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倒头就能呼呼呼的人，睡几个钻应该没有多大区别。
3: 我们高贵的
2: 啊
3: 九七四的听友们很在乎这种品质的。OK
2: OK， 没问题。西双版纳的行程给大家安排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5钻酒店连住 ，OK 吗？
3: 哦，连住啊！
2: 对，果然是给你满满正能量的黄拼。好了，详细情况呢，我们就不再多占用大家时间，寻找我们九七四的专属合作伙伴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可以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好了，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你们可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到底应该去哪里，到底是版纳还是昆大利，告诉我告诉我，
2: 赶紧告诉他吧，帮他来选择一下。
4: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5: FM 九七四，
6: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7: 繁华的上海，
6: 热情的巴西，
7: 浪漫的土耳其，
6: 去哪里不重要，
7: 重要的是
6: 去啊
7: 去啊，
6: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0: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
1: 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巴巴多斯是加勒比海与大西洋边界上的独立袖珍岛国，面积只有431平方公里，全国40%都是沙滩，海岸线长达97公里。这里有灿烂的阳光、湛蓝的海水、洁白的沙滩、油绿的树木、绚丽的鲜花、安静的旅店小楼、数不完的海滨酒吧，不经意地组成了一幅迷人的加勒比海风情画卷。它一度成为加勒比海地区著名的旅游度假胜地，更是被 BBC 评为一生必去的50个国家之一。
2: FM 974环球吸引力，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光文，欢迎来到旅游气象站，来关注南昌的天气情况。南昌7月28日雷阵雨转多云，27度至33度，西风。温馨提示：午后容易突发局地雷雨，伴有雷电，出门建议随身带伞，体感闷热潮湿，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3: 我是小迪。
2: 暑期如果说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给大家来推荐一条非常不错的线路，就是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真正可以实现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不用和陌生的游客来。

0: 车哈，而且呢这个出行的时间啊，游玩的节奏全部都是咱们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上老人小孩出行的话真的是自在又安心呢。
1: 而且呢住宿尊享的是高端星级礼遇，有多高端？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连住，你的客房呢是42到48平的，而且是双1.35米的大床标配，也就是有2个1.35米的这样一个大床，然后呢酒店配备的是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也是非常的丰盛完备，休憩体验一步到位。
0: 住在这样的酒店出去玩真的是太舒心了啊，而且还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个咱们的王牌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呢全程带着咱们来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
1: 是什么是暗夜精灵啊？
0: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萤火虫啊，它可以邀请大家来进入到他们的世界，来看一看繁星满天，一同听天籁之音，赏花开四季，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呢，来哼唱熟悉的歌谣，重温那些久违的游戏，回味简单的快乐。
1: 哇，我发现现在的很多现代都市的人应该已经很久都没有看过萤火虫了，
0: 是真的看得特别少在咱们城市、啊、
1: 所以在这个版纳你可以看到萤火虫，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个特别新奇的体验、对于我们大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就是
0: 找回童年的这种体验啊。
1: 对，真的非常超值，然后还有很多独家限定的特色体验等大家解锁哈、比如说前往望天树景区呢，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可以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然后踏上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热带雨林，把景区的核心精华一次性就看遍了。然后呢我们还会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里面是这个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哈，体验古法的花草造纸，
0: 真的是非常别样的体验啊。我们平常在城市当中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呢，这次一次性给大家都补齐了。
1: 对，
0: 全程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把时间全部留给美丽的风景，当然美食也给大家安排到位了啊，特色的水果酱餐啊，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我们的行程还特别给大家赠送了大型演绎新傣秀，
1: 是的，是赠送啊，不需要额外去付费去看这个秀的。然后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是非常的适配，暑期也是天天发团，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时间，你的时间安排在什么时候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是4680元，儿童是36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
0: 是的，
1: 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0: 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想要拥有这样的一趟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啊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也可以来到咱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版纳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随时出发吧。
2: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3: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2: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环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三峡工程如何蓄清排浑？首先，三峡水库保证一定的水位，有利于发电、通航、供水。由于长江上游冬季降水较少，河流的含沙量也小，进入十月后开始蓄水，在十一月水位便提升到175米。而夏季由于河流的含沙量大，为了避免三峡水库的淤积和河口三角洲的退化，三峡库区的水位在四月以前又退回到了145米，以利于汛期排浑。当然，在长江流域洪水来临的时候，为了保住长江中下游平原，即使河水的含沙量再大，也只有滞留在三峡水库之中。
2: FM 九七四，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收的红色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5: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4: 哎呀，这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呀，
5: 啊，
4: 就对，哎，为什么
5: 老
4: 师是作对，你就这样看着我呢？
5: 皱纹长了不少啊！
4: 拜托，你都已经是两个娃的妈了，好吗？
5: 哎，我觉得我们上一次坐在这个话筒前，应该是十年前的事儿了。
4: 哇，所以我刚才有感而发呀。可是你要知道啊，我觉得随着岁月的流逝，唯一不变的是我们两人的真情实感，依旧还是互怼，然后依旧是两个人坐在直播间之后就大眼瞪小眼。你看我不顺眼，我就看你很喜欢。你看，哎，感情啊，真的不会变的。
5: 哎呀，万老师别说了，其实还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4: 是有的，是不是？那你暑假有没有打算就是带我出去玩
5: 啊？带你啊？
4: 对呀、
5: 啊，我有家了以后，我只想带孩子跟老公。哎，
4: 友谊的小船，
5: 老公也算了，我觉得
4: 带娃就可以了。就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但萍萍，我觉得你如果是真的想暑期带着娃出去玩的话，我有一条线路，我想给你推荐一下。
5: 嗯，我觉得关老师经验很足，全国都走遍了
4: 啊。
5: 听你的没错。
4: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首先一个要了解一下你的旅行诉求，就你是希望孩子玩的开心，还是你自己玩的开心？
5: 我希望我玩的开心，孩子又开心，然后我又希望天气不要那么热，因为一热的话我的两个孩子会发燥，我也发燥。我想打他们。
4: 然后最倒霉的就是你老公。好，安排上啊，首先我给你安排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可以吗？就如果你有好朋友的话，你可以约着一起去。那如果你没有好朋友的话呢，就跟你的两个小宝宝一起去也可以，就一家人自己去也行。
5: 其实年纪大了就真的不想跟别人杠在一起。
4: 嗯，
5: 就是
4: 好，
5: 自己有自己的节奏嘛。
4: 可以。那这个旅行的地点呢，我给你安排西双版纳，因为你要知道版纳吧，它一年四季都是差不多的这个季节气候。所以它整体呢，它的这种纯玩团品质是非常高的。它又能够感受到那种异域风情，同时所有游玩的节奏就你自己一家人说了算。开心吗？
5: 版纳我还蛮喜欢的，就是你说了这些之外，因为它确实有蛮多比较适合孩子玩的地方，像植物园啊，还有那个，
4: 哎，对对对，
5: 对吧？
4: 对，它植物园它有一个那个，就这次行程里面它安排一个叫做夜游。你要知道植物园的这种夜游啊，它有专业的研学导师，比我们两人都有文化。然后呢，他会全程带着孩子去探访暗夜精灵，因为有很多的一些雨林的生物，他们在晚上的时候会有自己的特别的生存智慧，他能够体验暗夜独行，但当然很安全哈。
5: 我要带孩子看那个萤火虫。
4: 可以可以，给感受不一样的这种夜间的乐趣。那然后呢，还可以听到天籁之音，一起去赏花开四季，去品果香四溢。带我一起去吧。就对，你就觉得这个行程安排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就感觉已经很到位了？
5: 这个点我觉得会是我跟孩子真的都会喜欢的，
4: 能 get 到了。

0: 对，当然我其实还是更多的会考虑孩子一下，因为难得带孩子一年出去玩一次啊，正好他放暑假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个西双版纳，我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雨林穿越
1: 啊，这个但你要考
0: 项目，
1: 我知道，但你要考虑到孩子的一个这个情况，因为如果我们去搞那种徒步的话呢，在很多旅行当中，孩子其实吃不消，
0: 吃不消也吃得消，
1: 不对，亲生的，就所以呢，就我们这次安排的是乘坐南纳河游船去穿行一个雨林隧道。就能够还踏上一个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去漫步，又安全，孩子又不会特别特别的疲惫，就不会发燥嘛，就很开心。另外呢，在住宿方面的话呢，行程当中呢特别安排了融创、戴斯温德姆双纳牌的五钻酒店。你就你家女儿不是很挑剔吗？就她睡得好的话，就很开心。
0: 老大很挑，
1: 对，
0: 老二就是照猪养，啥都行。
1: 是啊，他的客房是这两家客房都是到了40多平米，接近50平米的。就空间会很棒，然后再一个自助早餐，像你这样
0: 就是一定要对逼格的人，我还要拍个照发朋友圈。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期待邝老师给我点赞，
1: 完全
0: 结果没有，因为他嫉妒我。
1: 对，哎呦，真的，好了好了，来说重点了。就全家结伴也好，一家三口四口也好，暑期天天发团，我们的听友专属的粉丝价，成人平平你能接受多少？实话实说，考虑一下你刚收到的工资。
0: 说句实在话，以你这个标准来，没有个5-6千肯定打不住。
1: 一般情况下的
0: 话，暑假呀，
1: 暑期大概要到5600，
0: 对吧？
1: 这
0: 是实心话。
1: 来找我报名，
0: 咋的啦？你家开单？
1: 成人4680，儿童3680。啊，两人同行还能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0: 而且哈，这个行程真的，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有吸引力了，
1: 很有吸引力，性价比超高。
0: 关键是我们这次还会去邂逅亚洲象啊、野象谷这个点，包括向往的生活取景地，其实也是我一直很想去
1: 的。没错，还有一些这种风味的傣族的美食等等，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好了，我们俩说了那么多，那时间有限，接下来大家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974推荐的一定是良心品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随时可以出发哦。
0: 暑期我们一起带娃儿去版纳喽，
1: 去喽。
2: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974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2: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日前，记者从南昌地铁了解到，南昌地铁全新文旅权益主题票卡正式对外发布。此次票卡创新采用盲盒发售模式，融合南昌四大核心文旅 IP， 兼具出行实用功能与官方编号收藏价值，进一步丰富城市公共交通文旅新业态。据了解，上新的文旅权益票卡共设置四款主题票面，涵盖三大常规款与一款限定隐藏款。再来关注到，记者7月28号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其中义务教育阶段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据了解，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金额的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的5:07，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哎，周洋，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装修行业是变脸变得最快的一个？
1: 怎么说呢？
0: 就是以前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没交钱的时候呢，销售这个天天啊，比如说姐消息秒回啊，
2: 美女
0: 啊，对啊，就把我哄得可开心了。然后钱一交立马哎，信息都不回了，我感觉
1: 太真实了。而且我朋友呢，他前阵子也是装修嘛，他就先交了60%的一个首付款，之后结果这个项目经理一下就变了脸。也不能说变脸吧，反正就是整个回消息的速度变慢了非常多。像他要约一个验收都要等2-3天，工期就硬生生的拖了快2个月了。
0: 哎呀，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就说白了就是钱到手了呗，人家就不急了呗。
1: 是啊，
0: 而且你催多了呀，对方还嫌你事儿多，完全就是反过来求着他们干活啊。
1: 对，其实这个就是传统的家装行业的预付模式的一个通病，因为你钱交出去之后呢，主动权就不在你的手里了。一些装修公司它的服务态度啊，还有施工的进度呢，就全看对方的一个自觉性了。
0: 哎，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说能够让装修公司从头到尾都很上心呢？
1: 我觉得最关键就是钱得一点一点的付啊。所以呢，创意装饰它最近就推出了一个先装后付的模式，直接把这个逻辑给反过来了。
0: 就怎么个反法呀？
1: 就是刚刚我们举例的传统的家装模式呢，就是你要先把大头，比如说60%、70%的钱先付出去了，他再干活。但是创意呢，他现在的这个先装后付模式是他先干活，然后你验收满意了再给钱。比如说水电，他们先干完这一步，然后做完了你去检查，没问题了，你觉得合格了，再付这个水电的钱。那接下来可能是瓦工啊之类的进场，泥工之类的。那瓦工、泥工，你验收完合格了之后，你再去结他们的。钱做一步付一步的钱。
0: 哇，那这样的话呀，他们想比如说拿到钱就得好好干好好服务，不然就钱就拿不到啊。
1: 对，因为他们要先出力我们才出钱嘛。就这样的一个道理。以前可能是我们要求着他们把活干好，但是现在呢，他们想要通过他们自己把工艺给做好，然后做达标了才能够收到我们业主的钱，所以服务态度就根本不需要操心了。
0: 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特别就是关注的那个工期的问题。
1: 对，
0: 这样就不存在会拖的问题吧？因为拖也是拖他们自己。
1: 对，他想赶紧拿钱的话，那他就必须得赶紧干啊，因为他干得越慢他的回款就越慢。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模式之下呢，他们是比我们业主还要上心，想赶紧啊保质保量把这个装修把这个工地给做完的。
0: 还有啊，这么一说哈，我觉得就是我们特别痛恨的增项的问题、乱加价的问题应该也不会存在了。
1: 对，完全不存在。
0: 这个钱在我手里啊，不合理的收费我直接不认呗，
1: 我不付钱啊。他像这个质量啊、服务啊、工期啊、增项啊，这些业主最头疼的这几个问题，在先装后付的模式下真的一下子都解决了。
0: 哎，我觉得周洋这个好啊。就是说想体验这种装修模式的话，我们去怎么联系创意呢？
1: 很简单，直接拨打88206222 88206222就能够详细的咨询。创意呢现在还能做一个个性化的定制装修，根据你的喜好量身设计选材，拒绝流水线的一个样板间模式。
0: 而且哦，这个品牌实力这块咱们也完全不用担心。
1: 对，
0: 因为啊，这个创意呢，大家经常听也知道，跟我们的广播电视台也是10年的合作伙伴了。
1: 对，
0: 首席主播庆元老师呢是担任我们的品质监督官，全程为大家的装修把关哦。
1: 是的，现在赶紧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啊！当然，这个是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可以赶紧了解，因为他们这个活动呢仅限20个活动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特惠秒杀，还有索菲亚呀、金牌橱柜啊、金牌衣柜等等大牌软装全部带回家，并且现在报名还送你功夫女足的电影票。
0: 哇，这个名额真的有限啊，先到先得啊，朋友们，所以呢赶紧拨打88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3: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4: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行。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5: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6: 有多优惠？
5: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6: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5: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IFM 九七四
3: I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5: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五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6: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7: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4: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2026年全国 U18 三人篮球锦标赛收官之战上演史诗级对决。7月26号，南昌 U18 男篮在决赛21-20时绝杀上海恒沙域名，以全程全胜的完美战绩拿下全国冠军，创造江西青少年篮球全新历史。这是江西篮球史上首次在全国 U 系列顶级赛事摘得金牌。再来关注到，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玲7月28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的6:04，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我只想哭，只想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我们继续来说装修方面的问题啊。其实说到装修呢，我最近非常的有共鸣，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家里面装修，当初签订合同的报价就12万，结果啊装到一半算下来就已经花了快18万了，预算就直接崩了呀。
1: 哎呀，其实说到这种事情真的太常见了，我们真的很被动啊。很多的装修公司呢就是靠这种低价签单，后期啊各种隐形增项加价，哎呀，我们作为业主苦不堪言啊。
0: 对，关键是你还没有办法拒绝，因为钱已经交了大半了，要是不同意这个增项啊，人家就直接跟你说那停工先耗着，最后就只能吃哑巴亏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说到底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预付款模式啊。
0: 哎，对，
1: 哎，能不能改革啊，这个钱提前交到装修公司手里，我们业主就失去了议价权啊，这个增项不增项全凭对方的良心了。
0: 对，就是难道就没有办法能够管住这种恶意的被动增项吗？
1: 还真有哈，因为咱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呢，最近全新推出了先装后付的模式，就是可以从根本上来解决增项问题的一个利器哦。
0: 哎，他这个先装后付怎么就能够管住增项呢？
1: 哎，这个我很有发言权啊，我最近也是吃透了一下这个内容。很简单，这个钱呢始终在你自己的手里。传统的装修开工啊，先收比如说60%到70%的钱，
0: 对，
1: 人家自然呢有底气给你加项啊。那创意呢是做完一个阶段验收合格了才收这一阶段的钱。
0: 哦，就是钱没有打过去，不合理的增项我就可以直接说不，然后就不用担心对方摆烂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不只是防增项，施工质量呢也是更有保障的，每一步工序啊都要你验收过关才能给钱啊，才能拿钱。
0: 对，
1: 这活干的不好啊直接免费返工，返工不到位呢就不付款。
0: 那工期方面呢，就会不会因为赶工而粗制滥造呢？
1: 那我觉得他们不会砸自己口碑的啊，他们只有完工验收才能拿到钱，既要保证速度也要保证质量，哪一样没做好都拿不到回款呀，反而会比那种传统的公司更加上心。
0: 哦，确实这么看来，就是先装后付呢，不光能够防被动增项，它的质量和工期也都一起兜住了。
1: 对对对，就相当于说用付款方式把装修的全流程的风险都转移给了装修公司，咱们业主啊只需要负责验收就行。哎呀，真的我觉得省心好多呀。
0: 对，那其实创意的电话呢，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啊，可以赶紧咨询一下8820622288206222去了解一下他们最新推出的这个先装后付的一个模式。
1: 是的，而且呢创意他们也支持个性化的一些定制设计，像我这种人我就很喜欢定制化呀。
0: 对，
1: 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搭配选材，不用照搬样板间的风格，我不喜欢那种。
0: 对，而且品牌方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完全放心，因为创意呢和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合作10年了，我们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也是担任他们的品质监督官，双重保障更加的靠谱。

0: 国。
1: 是的，而且现在报名呢有我们的专属福利哦，仅限20个名额，原价是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活动特惠，像索菲亚呀、金牌橱柜呀、金牌衣柜等大牌一站配齐，而且报名还送最近热门的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哦。
0: 是的，赶紧拨打88206222888206222来抢订名额，先到先得。

0: 爱音乐，
1: 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0: 我是刘一。
2: 说到云南啊，相信大家脑海当中立刻浮现的不是各种各样的景点，而是那惬意的午后，在洱海边骑着车，风吹过来带着水汽，路边的老奶奶卖的手冲咖啡真的是太香了。相信当时大家都会立刻想象到这种日子能够多过几天就太好了。
0: 是的，很多朋友其实离开云南之后，偶尔在比如说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样的日子，也会感慨，哇，我什么时候能再去一趟，或者想带着一家老小约上朋友再去一趟，那真的算是我们的一个心愿吧，对吧？那我们现在的话其实恰逢暑期，又有时间，哎，温度也非常的适宜，那我们可以赶紧的奔赴云南，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诗和远方。
2: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两条云南的线路哈，一条呢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昆大利的六天纯玩游，另一条就是另一种风格的这个西双版纳的五天私家团。
0: 是的，
2: 而且这两条线路呢都给大家来谈好了咱们的专属粉丝福利价，心动的话赶紧来听一听啊。
0: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这两条线路的话呢，不管是说你想体验云南怎样的风土人情，怎样的景观，还是说怎样的一个旅游节奏，它都是能完全满足你的。
2: 是的，
0: 其实拿我们的这个昆大利线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云南的旅游路线，那我们平常去的话，可能你随便自驾或者说是跟团的话，少说也是五六千起的价格，那我们这一趟的话呢，全程包含下来的费用仅需3880元。是
2: 的，
0: 你没有听错，是一个三开头的数字哟。而且的话，我们如果说是两人同行，每人还能再减100元。我们全程的话，购物也没有说其他的一些啊自费的部分啊，或者说强制消费的部分，就是随心啊，自由，非常的开心，非常的 happy。
2: 对。
0: 那包括的话，我们也是一个私人定制的小团，大概就是在20人左右，不会说很拥挤，一下40-50人，因为其实人少了，那我们的服务质量那肯定也是非常的高配的，直接给你拉到，
2: 旅游体验也是变高了啊。
0: 是的，直接给你拉到了满格。那包括其实这一趟行程就非常适合带你的家人，带你的孩子，或者说约上你的朋友，情侣出行啊都是非常 OK 的，也不需要说拼桌。而且它其实有个非常戳我的点是什么，就是它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真的是爱人福音啊，朋友们。我说到这里真的是哽咽，很多朋友出去跟团游的话就是怕说不熟或者说尴尬，那我们其实这一趟的话呢就能完全帮您抚平掉我们这些担忧这些烦恼。而且的话呢，它的住宿方面也是非常 nice 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住的都是这个4钻酒店，我们还有这个2+1的头等舱大巴，宽敞舒适，包括像是我们还有一些啊玉龙雪山大索道呀，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等等，这些都是不收费的，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这个跟团游的价格里。我就问你香不香了？
2: 是的，这条线路相信很多人都是特别的心动哈。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感受别样的这种风土人情，一定不容错过我们的这个西双版纳，因为西双版纳呢 是这个热带雨林的风貌哈，可以来感受到不一样的一种旅游的体验。我们这趟行程呢是4680元起，那儿童呢只要3680元，同样也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元。一单一团的私家小团，不用拼车，不用赶路，全程呢也是5钻酒店连住哈、像是这个融创啊、戴斯、温德姆双大牌酒店，42平起的大床房以及泳池、儿童乐园全部给大家配齐了，所以我真的觉得特别适合一些带小孩的家庭啊，一起来到这边全家度个假。那王牌的项目呢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了，研学导师呢会带着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萤火虫，探访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近期多个台风接连登陆我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灾情险情。7月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再来关注到，据韩国 MBC 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7月27号，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前总统尹锡悦违反公职选举法案作出1审判决，判处尹锡悦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如果此判决最终被韩国最高法院确认，尹锡

0: 月2022年当选韩国总统将被视为无效。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北京时间的7:06，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00-19:00，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974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iFM。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8届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3: 办3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4: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月莹。一到了暑假，就想带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出门走一走，去避避暑哈。我一直非常想带他们去的就是西双版纳，我觉得躲进这样温润的雨林里面。

0: 面去感受热带风情，真的是很不错的体验。但是之前一直顾虑大团人会太多，很嘈杂，一家人出行的话，这样的隐私性感觉不是很高。相信很多带娃陪同长辈出游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也是一样的想法，都有同款的烦恼哈。那目前市面上的常规的旅游团，大多数呢都是多人拼车，而且陌生游客挤在一辆车里，说实话，这样会耽误我们的游玩时间和吃饭节奏，全部都要迁就别人，而且带老人和小孩行动比较慢，处处呢受拘束。所以说呢，今天月影想给大家推荐一款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这个旅行团啊，真的很不一般哦，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一单一团的专属小团，全程不和外人拼车，出发时间和游玩快慢全部都由自己说了算，这旅游的自由度简直拉满，好吧？最主要的是全家出行自在又安心，私密性直接拉满。那么解决了我们出行拥堵的顾虑，再来聊一聊大家都比较看重的住宿问题。行程的全程呢都是连住融创、戴斯温德姆两大五钻大牌的酒店，客房将近50平米，而且标配的是1.35米的双大床房，一家人住简直是非常宽松啊，不局促。而且酒店呢自带景观的泳池、儿童乐园和健身区，自助早餐的品类也非常丰富。玩累了回到酒店呢，我们也能够好好的休息放松一下，真的是休憩体验一步到位。关键是暑假天天都能够发团哦，在这里为我们的听友推出了专属的粉丝福利，价格成人价4680元，儿童价3680元，两人同行直接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哦，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如果说您还想继续了解完整的行程，领取群内的专属福利，请赶紧联系我们的制定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能够进群锁定优惠，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解锁温润治愈的热带雨林版纳吧。
1: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事。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4: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巴厘岛是世界著名旅游岛，岛上的最高峰是海拔3142米的阿贡火山，沙努尔和库达等地的海滩是岛上景色最美的海滨浴场。这里沙细滩阔，海水湛蓝清澈，每年来这里游览的各国游客络绎不绝。巴厘岛因其如画的风景、淳朴的民风而成为世界级的旅游度假区。当你漫步于美丽的沙滩，沐浴着温暖的印度洋海水，满目充斥的是绿色的热带雨林和遍地的树丛野花，你会感到身心无比的放松和惬意。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冲浪、潜水、跳伞，或者登上海拔1700多米的金达玛尼火山山路和火山湖风景区，眺望远处火山烟直插云霄的同时，还可以享受舒适的习习凉风。
2: FM 974环球吸引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月莹。哎呀，南昌的夏天有多么难熬，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肯定深有体会吧。就比如昨天我下楼取了个快递哈，五分钟不到的功夫，回到楼上真的是大汗淋漓，毫不夸张。这样闷热的天气真的是让人心情非常烦躁。我很久之前就真的想要去玉龙雪山去吹一吹冷风，避一避暑了。但是呢，月莹也有仔细想过，如果是我自己出行做规划的话，真的是超级麻烦。我要查路线，抢雪山索道票，还要预约演出，一堆琐事直接让我打消了想要出行的念头。热就热吧。但好在呢，前几天月莹发现了一条非常宝藏的六天昆大利旅游行程，真的是帮我们全部都安排妥当，对我们这种懒人来讲简直是福音，什么规划都不用做，只需要带着人带着东西去好好享受假期就好了。但是呢，这条路线当中最让月莹心动的，我觉得还是其中包括的一些高价项目，全部都是免费送的。对的，你没有听错，我第一次听也很震惊，真的是免费送。包括刚刚我说的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装备、丽江千古情、洱海下午茶和民族旅拍，全部都包含在内。我们都知道单独买票啊，确实要花不少钱，但今天月莹给你推荐的这个旅游团真的是能够做到一站式的全包服务，而且出行是2+1的宽座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舒适，像是晕车的小伙伴、久坐腰酸的小伙伴也不用受太大的罪啊，就可以出去游玩，而且全程没有强制的购物套路。现在呢，我们将推出听众的专属粉丝福利价，3880元起，两个人结伴，每个人立减100元。最主要的是每天都能发团哟，真的是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也是蛮方便的哈。如果您还想咨询详情信息，请联系我们的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便可查看完整的行程，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还在犹豫什么呀，收拾好心情赶紧出发吧，现在就动身奔赴凉爽的云南。
3: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4: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5: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6: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3: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4: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5: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当初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说在野外扎营要遵循平坦开阔、近水当道的原则呢？平坦开阔、近水当道，就是说应该在地形平坦或者说是山脊的缓坡、靠近水源、交通便利的开阔地扎营，以利于紧急事件的处理。还有一些不适合扎营的地方，比方说山谷之中容易出现滑坡洪流，还有山顶之上容易产生雷击，也不适合扎营于陡崖之下，因为很容易遇到崩坡、坠物、山洪等等，也不能扎营在密林之中，以防森林火灾或野兽突袭。
2: FM 974，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1: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爱。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974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974，
4: 旅途中的我，
5: 旅途中的我，
4: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6: FM 环球吸引力，
7: 地处巴巴多斯东海岸的巴西巴，由于面向大西洋而风高浪急，海浪冲刷的岩石千姿百态，吸引了大量游客。这里是当地居民的度假胜地，同时国际冲浪比赛也经常在这里举行。沿岸树木常年被强风吹袭，形成向一个方向侧伏的奇特景色，又因此地风景酷似苏格兰的部分地区，所以也称为是巴巴多斯的苏格兰。
0: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6点我们再会。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4: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5: 九七四哥，为什么？
0: 为什么不能把北极熊给送到南极呢？我们都知道，北极的平均气温是在-30°C，南极的温度是在-60°C，两个地方的温差要在30°C呢，这个差距可不是开玩笑的。北极熊没有企鹅那么厚的脂肪，在南极很有可能是会被冻死的。假如说北极熊可以在南极完全生活下来，那么咱们大自然其实就是一个食物链，南极的生态链就会是一个大大的灾难。不管怎么来说，北极熊它是一个外来的物种，到了南极之后，它们可能吃的就是企鹅、海豹、海狮等等动物了。但是我们的小企鹅和海豹它们就不太喜欢冰层的表面有捕猎者，这样它们就会成为外来的北极熊的食物。北极熊在这里生存下来了，有了充足的食物，还能大量的繁殖，还没有敌人，这样南极的一些资源就会被大量的消耗，南极的生态系统就会面临着灾难，到头来吃的就会慢慢变少，生态平衡被打破了，北极熊就没有吃的了，自己也会面临着生存的灾难。
1: FM 九七四，
6: 旅途中的我，
7: 中的我，
6: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974，
2: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3: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一首歌
1: 要送给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今年一至六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27日，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防控等六大任务。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化。

0: 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FM 九七四带你走进美国国立博物馆。美国国立博物馆是美国最大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是一栋白色的大理石建筑。如果你从国家广场进入历史博物馆，可以直接进入第二层大厅。大厅中央有一个悬空而下的链球状大摆钟，不停地摆动。它是1851年美国参加巴黎国际博览会的展品复制件，说明写道：“请您目睹地球的自转。”博物馆的宗旨是收藏、保管和研究影响美国人民经历的物品。展览的主题主要是表现了美国人的生活，时间从美国独立战争结束至当代。和一般的历史博物馆不同，美国历史博物馆的展品不是按照年代和地区陈列的，而是按照专题，这与美国历史的短暂和藏品的驳杂很有关系。
0: IFM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关文。南迦巴瓦峰呢，如果曾经你去过，或者呢你在图片上啊，在短视频当中刷到过它，你一定会有一种看到它之后就会很震惊的这种感受。南迦巴瓦峰的全貌呢很难看到，因为呢只有在盛夏时期到雅鲁藏布大峡谷才有机会呢能够看到这座神山。它的空气啊通透度是非常好的。南迦巴瓦峰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做修女峰，就是很害羞的女子的这种意思。它的完整的轮廓呢，要想看到的话，那只有盛夏时期，这个概率呢就会翻倍了。景区的观光车在沿江穿行，谷底的江水奔腾不息，两侧青山呢铺满了盛夏的绿植。这个时候的西藏啊，视野开阔又非常的治愈。在这次呢江西旅游广播安排的西藏行程当中呢，白天逛完了雅鲁藏布大峡谷，晚上入住的是独家升级的米林希尔顿五星庄园。藏式的庭园开满了格桑花，晚风清爽宜人，哇，这种晚风一阵一阵吹来，然后到晚上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凉快。庄园专属的体验全部也安排到位了，园林轻徒步漫步江畔花海，再可以免费的换上工布藏装去拍照打卡，你别忘了给自己画一个这种晒红的这种高原妆哦，很好看的，很出片的。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还有篝火锅庄，跟着藏族的同胞一起载歌载舞。重头戏当然就是雪山的星空红酒晚宴了，给大家搭配了烤羊排、新鲜的牦牛肉、青稞面点等等等等，当季的藏地特色的食材都会搬上你的餐桌，你慢慢去拍照，九宫格啊，十八宫格都不够啊。整个线路内串联了峡谷湿地、圣湖、千年古寺，风景和高端的食宿双重让你得到满足。双卧十一天行程的报名专享秒杀价5580元，咨询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也可以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西藏获取行程链接。记住了，拨打电话咨询8830-3184，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关注江西旅游广播。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1: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南昌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我们的各位亲爱的听友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2: 啊。拼拼一来，我觉得直播间整个都亮堂了很多，
3: 当当当当。
2: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在暑期的话有没有考虑过出游的这个计划？因为既然满满正能量，你要把这个正能量释放出去。
3: 实不相瞒，
2: 嗯，
3: 真是实不相瞒，
2: 嗯，
3: 不是为了接下来播这个我们的云南线，
2: 嗯，
3: 是真的。我那个家里人还有我的这个很多我的那个大姑小姑什么的，包括公婆，一直没有去过云南，然后我也没有去过，好巧，好巧不巧，真的。
2: 因为你要知道云南有很多的线路，你比如说呢，传统线路当中昆大理，就是到丽江啊、大理啊，就是属于那种发呆的。

0: 哪条线？
1: 成年人从来不选择既要又要还要的。嗯，你可以七月份的时候去版纳，然后呢八月份的时候昆大理。
2: 没问题，你帮我代班。
1: 好，这个话题呢先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们还是来介绍旅游线路，因为呢在这次昆大理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有专属的粉丝价3880起啊。嗯，那两人报名的话呢，每人还能减100。所以这个价位的话呢，冰冰完全适合你的收入水准。
2: 我没听错，真的是三开头吗？
1: 暑期游，而且全程没有购物，嗯，没有自费，没有隐形的套路，
2: 而且还可以支持小团跟私人定制。
1: 没错，性价比是不是超级高的？
2: 天天可以发团，
1: 完全没问题。就所以啊，还有全程入住4钻的酒店、嗯、因此呢，如果大家想要去昆大利的话，你可以联系我们的旅游体验师圆圆，150-7082-4928，公众号呢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你就能够收到昆大利行程的一个推送了。版纳、嗯、你想去吗？
2: 版纳我也很想去啊、嗯、因为我觉得这个适合我的两个娃呀，他们一个4岁一个5岁。
1: 嗯，对，是的，因为小朋友呢，他们很多人会对于这个版纳呢，他们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植物园的世界。嗯，他可以呢学到很多的知识，非常的放松，也非常的开心。
2: 学啥知识啊、这么小，你这个妈呀，
1: 潜移默化嘛，此时不卷再待何时，
2: 太可怕了你们。
1: 就总而言之，就让孩子在玩中学嘛，我是意思啊、嗯、那全程也是真正的纯玩，无任何的购物店的，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嗯、这个呢是西双版纳，也是在暑期的话呢是可以有我们的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只要3680。
2: 是的，这个你5钻酒店跟大家说了吧？
1: 啊，没有哎。
2: 啊，你怎么介绍的？
1: 因为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倒头就能呼呼呼的人，睡几个钻应该没有多大区别。
2: 我们高贵的
1: 啊
2: 974的听友们很在乎这种品质的。
1: OK 没问题。西双版纳的行程给大家安排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5钻酒店连住， OK 吗？
2: 哦，连住啊。
1: 对，果然是给你满满正能量的黄拼。好了，详细情况呢我们就不再多占用大家时间，寻找我们974的专属合作伙伴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可以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好了，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2: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你们可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到底应该去哪里，到底是版纳还是昆大利，告诉我，
1: 赶紧告诉他吧，帮他来选择一下。
3: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4: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FM 974

0: 探秘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六一。
0: 最近啊，你有没有看新闻啊？咱们南昌又有一家装修公司跑路了。
1: 又跑路了，是哪家呀？
0: 叫做某树装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直接是人去楼空了，18户业主的钱全打水漂了。我听说啊，有个大姐交了13万多啊，就挂了一面墙。
1: 天哪！
0: 还有一个大哥呢，交了27000，这一锤子都没干啊，真的是太不划算了。
1: 真的是听得都非常的心痛，这都是咱们老百姓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呢。
0: 是，
1: 像我们以后想装修的业主怎么办呢？
0: 是啊，而且你知道最气人的是啥吗？
1: 嗯、
0: 他们跑路之前还在催业主交钱，然后呢，这钱一到手，第二天人就跑了。
1: 哎呀，这钱也不知道能不能追回来。其实去年南昌光这个预付式的消费投诉就达到了4000多件，而且好多都是装修跑路的。
0: 是，所以我说啊，现在业主装修真的是太难了。
1: 是的，但是其实在这里的话呢，也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0: 嗯，
1: 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啊，也是知道大家对于这方面的担忧，立马就推出了先装后付的新政策。
0: 先装后付啊、
1: 嗯、
0: 哎，还没听过，这个到底是啥意思？
1: 那其实的话，大家比如说在某宝或者说其他某东平台应该是体验过这种，比如说买东西你先是下单、再付款，东西到了之后你觉得满意，哎，再付款。那其实我们装修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它相当于就是你先装一步再付一步的钱，不需要说把所有的这个款项都全部交了之后就非常的被动啊。
0: 嗯，确实啊，不用像咱们传统的这个装修公司一样，就是刚开工就收你60%、70%甚至全部的这个工钱啊、这个时候你钱交了之后真的就特别的被动，没办法去掌握我们的这个装修的主动权了。活干得好不好啊，真的不是咱们自己说了算。
1: 是的，但其实的话大家会说，哎，创意这么有实力吗？敢做到这一步。
0: 嗯，确实啊，这样的话这也就意味着咱们水电做完了去看没有问题再付钱，像瓦工贴完了砖再去验收没问题再付瓦工的钱，真的是每一步合格了才会掏这个工钱。
1: 那话又说回来了，万一不合格怎么办呢？
0: 不合格，哎，创意装饰我听说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机制的、不合格直接给你免费砸掉重做，反正啊他们拿不到钱。你说啊，他们敢不好好干吗？这跟咱们传统的装修公司完全是反着来哈。以前呢是要求他们干好，现在创意啊是求着你验收通过，哎，他们才能收到钱。
1: 是的，那其实的话呢就很像是说我们之前听到过的心灵鸡汤，说不要把自己处在被动的位置上。那其实这句话放到装修里面同样也是适用的，钱都攥在你手里了，对吧？那是你说合格那才算合格呀。所以说这一步的话呢，大家如果说去装修，算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吧。
0: 而且你想啊，为什么装修公司老是拖延工期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有钱，哎，他们不怕再怎么样你也拿他没辙。所以创意这次的这个机制呢，也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让大家能够安心的来把我们的这个工期赶紧的做起来。
1: 是的，因为其实像我们在装修中这种坑真的是屡见不鲜，我们其实创意的这种做法也是非常的人性化，完全是站在了咱们很多这个装修业主的角度上去考虑了。所以说的话呢，真正好的品牌好的公司其实它就

0: 是这样子的啊，这样才能真正的留住咱们的客源嘛，而且也是把主动权交回到了咱们的手里，不会担心说有什么恶意增项啊，或者说其他的问题，因为钱在你手里了，他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是的，这样一来啊，咱们业主担心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给大家解决了。
0: 嗯，
1: 所以说赶紧可以来拨打一下这个8820622288206222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政策情况。
0: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里的话，创意还有个大招哦，就是他们推出了个性化的定制产品，他们会根据你的喜好来为你量身定制选材哦。
1: 是的，不再是像之前一样复制粘贴的这个样板间了，而是大家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啊，个性化有需求的来进行装修。
0: 是的，而且其实大家听到这里也会有点担心说，那你说到的这个创意能做到吗？那大家真的是放120个心，因为创意的话也不是那种小作坊公司，咱们广播电视台跟他们已经是10年的合作伙伴了。
1: 嗯
0: 嗯，而且咱们首席的主播庆元老师也是担任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由我们帮你看着这装修还不放心吗？
1: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88206222报名到我们的活动，名额仅限20个，那原价25000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直接秒杀价给大家拿下。
0: 是的，还有索菲亚金牌橱柜、金牌衣柜等等等等这些大牌直接轻松带回家，而且呢还会赠送大家功夫女足的电影票，赶紧拨打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旅途中的我，
3: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4: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5: 办3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6: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